0: 上去的和无上对了吗？我听上去想着本来是妹子呀，那还叫做亲妹子叫自己呀、嗯、什么叫做亲妹子呀？
1: 哎呀，王子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就听吧，那

0: 不满意君真带你一来早不要弄上不理解人之志带着雷拉下去给着我的用你雷出来的我爱你哪位人家嗯
1: 一枚虚的虚词相称为了见弄自己嘛
2: 哎呀我见了你自己你是我的三三见了你三三你是我的自己嗯这样吧弄谁见你三三自己吧、
1: 哎